妹是罕见的擅长多种曲风的歌手，除了快节奏之外，阿妹呢也更擅长情感类歌曲，这方面作品积累更是惊人，随便列一列就会有听海，如果你也听说哭砂、简爱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假如你不断地重复做着某件事，在生理学上来说呢，我们某些神经细胞之间就会建立起长期且固定的关系。比方说，假如我们每天都在生气，感到挫败，每天都很凄惨痛苦，那么就是每天都在重复地为那张神经网络接线跟整合啊，所以这就会变成我们一个习惯性的情绪模式。如果我正在说你的话，那赶紧打住，及时止损。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一段音乐放松。

不知方位的前行，掌握绝水的鲜明，我把蓝路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胖门后正当我借用，开手开膛的天庭，当我气数的电帽，

是一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我们常说正能量，正能量，那首先得从能量开始吧。当你的情绪被触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触动了你情绪的那个人的身上，这就是累积内在力量的开始。我是杨洋，在生活当中跟你分享一些小的心得，希望你会喜欢。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想你应该也会喜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郭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爱情里面，有人会说假话啊，也有人呢会说反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坏毛病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说反话的时候，会让人去猜、搞暗示啊。这些弯弯绕绕的，倒不如直截了当的说明意图。因为无论在哪一段关系当中，有话直说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怎么做到呢？我觉得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事实加请求，比如说你离门比较近，麻烦你关一下吧。第二种呢是感受加请求，比如说你可以表达啊，我想你了，我们下班之后见一面吧。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事实带上感受，再加上你的请求。你可以说，情人节呢你没有送我礼物，我有点失落，虽然结婚了，但是还是很想过情人节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

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系统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瑞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为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黑色柳丁是来自于陶喆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它可以说是在摇滚的风格当中的比重已经是不断的加强。而主打歌曲呢，像黑色柳丁就有非常强烈的流行金属的色彩。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还加入了很多对于人文的关怀啊，比如说他会开始反思很多的世界当中的一些变化等等等等。所以呢，这首歌曲让他看起来很摇滚。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单和纯粹的属性。起初的时候呢，相信各位跟我一样是在 I Believe 这样的歌声当中呢，听到他深情款款的演绎，也是让我们各位挑剔的耳朵记住了范逸臣迷人的声线，可以说呢非常的清澈自然，而且又不失明亮。他的声音当中呢，即使是唱一些伤情的作品的时候呢，还是能够让我听到一种幸福感，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赫尔曼·黑塞在《梦系青春》当中写过，我的故事不好听，它不像虚构出来的故事一样甜蜜和谐，它听起来啊，就像所有不愿再欺骗自己的人的生活那样荒唐纷乱疯狂，如同在梦中。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姚哥曾经说呢，自己的脾气是非常的不好，而且呢也曾经很自闭，是音乐开始拯救了他，让他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也因为音乐呢他越来越快乐。他有一首歌叫做一路靠北，是他的新作，他把生活当中很多的无奈呢是融合到音乐当中。生活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在生活的画布当中其实呢涂上最漂亮的颜色。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提倡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其实试错并不可怕，最怕的就是有一天当我们回忆的时候发现连错都记不起来了。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0: 要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中很美。
1: 两个六块，
2: 两个六块，两个三块。
3: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4: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5: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6: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4: 宁德。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

两道征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NONO 说唱组合 Hair Brothers 的成员之一。随遇而安的他，大学时候学的其实是戏剧，在学校一次偶然的机会，Backstreet Freestyle 这首歌引起了他的注意。通过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他第一次接触到了 Hip Hop。 他本人觉得 Hip Hop 的 local 化是一个

非常正常和正确的事情。就像他喜欢的歌手常在歌曲当中提到的康普顿，只有本土化才能让 Hip Hop 更为中国大众所接受。

和你说说中国的火车小站吧。其中一个的特点呢，被称为有路的地方博克图站。和中东铁路的百年老站横道河子相比，博克图在硬件的条件上不输对方，但是在名气上呢矮了一截。横道河子的百年扇形机车库和中东铁路建筑群早就上过无数次的电视电影还有短视频了，但是博克图站也有保存完好的中东铁路建筑群和百年扇形的机车库，而且机车库还是活着的，却没有太多人知晓。因为毗邻大兴安岭，博克图的森林和草原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已经废弃的兴安岭螺旋展现遗址，无论是规模还是外观，都足以媲美瑞士的世界遗产布鲁西奥螺旋展现。据说当地政府有意打造一条蒸汽小火车的旅游路线，博克图未来可期。在蒙语中，博克图的意思是有路的地方。它的火车站内还真的有三头梅花鹿，只可惜呢是雕塑。至于博克图的森林里还有没有路，那就不好说了，说不定有机会去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探访一下。

些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我叫

嘴巴乐队2007年发行专辑《大嘴巴》出道，并且随即就斩获了第19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他们的音乐代表作是《国王皇后永远在身边》。有独特风格跟时尚感的大嘴巴，因为自由无拘束的音乐定位和走向，创造出多首充满年轻活力和特别有趣味的歌曲，也因此印刻进许多人的青春。大嘴巴乐队，你还

0: 的。
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 别动，放下！
3: 别动，
2: 放下！
4: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玲玲。用声音回味岁月故事，用旋律温暖日常人心。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声乐教学一线深耕几十年，一辈子都抱着满腔热爱做音乐的来自宁德职业中专学校的吴立夏老师。
0: 有请音乐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立夏老师。我还记得之前跟您敲定这一期专访的时候，您第一时间就问我要不要面对镜头，需不需要拍照。看得出来啊，您平时真的不太喜欢面对镜头。
2: 对对，确实是这样，我真的特别不习惯拍照，也不会摆什么姿势啊。一对着镜头就感觉浑身不自在，特别特别拘谨。
1: 原来是这么回事，舞台上的您呢特别的从容大方，没想到私下里这么内敛

0: 随性。那您是不是从小就接触音乐，打心底里喜欢唱歌呢？
1: 我觉得我自己对音乐的这份喜爱好像是天生就有的。我的嗓音条件嘛，大部分是遗传了我爸爸的基因。我妈妈虽然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啊，但是呢她艺术天分特别特别高，舞蹈啊美术啊等都很不错。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广播嘛，每天晚上呢7点的新闻联播之后就会放各种经典老歌，红歌，我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一起跟着唱啊。哎，就这样潜移默化的，我心里的音乐种子就这样慢慢生根发芽了。
0: 家里这么好的音乐氛围真的很让人羡慕。那您还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首完整的歌是什么吗？
1: 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敖包相会。我脑子里面现在的一个画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对唱，
0: 给大家唱几句怎么样？
1: 来，我试试看。

0: 哇，真的太好听了。这是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1: 很深刻。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是刻到骨子里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0: 真的是满满的童年回忆。我知道您是福鼎人，福鼎当地的文艺氛围是不是一直都特别的好？
1: 对对对，一直都很好。在我印象里，我从幼儿园就开始上台表演了，因为现在还有照片在。
0: 嗯，
1: 上了小学之后呢，也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啊，
0: 嗯，
1: 比赛呀，
0: 嗯，
1: 应该没记错的话，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担任班级的文艺委员了。
0: 嗯， 嗯
1: 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锻炼，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经验，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心理素质也就跟着强大起来了。
0: 怪不得您的这个舞台功底这么的扎实，原来都是从小一步步练出来的。那今天节目里首先要给大家带来哪首歌？
1: 我现在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色牧场》，这是1988年《山海的交响》闽东抒怀的主题曲。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蓝色牧场》。

0: 哇，这旋律真的是特别悠扬，太好听了。立夏老师演唱的这一首《蓝色牧场》，把闽东山海的唯美和壮阔全都唱出来了。
1: 是啊，这首曲子写得特别好。
0: 嗯，
1: 他写的呢是东吴阳水上牧场的好风光。
0: 嗯，
1: 也唱出了咱们闽东人耕海牧渔的生活情怀，也是咱们宁德人都特别熟悉的家乡老歌。
0: 像这种饱含家乡情怀的经典老歌，不管是听多少遍啊，都让人觉得越听越有味道。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系统的学习声乐呢？
1: 我应该是从12岁，上初一
0: 的
1: 那个时候啊，对，跟着我妈妈的一个同事，一位专业的音乐老师，那个时候正式开始学声乐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把歌唱当做一个纯粹的兴趣爱好。
0: 所以是从单纯的兴趣一步步的走到专业的音乐道路的。那您早年学音乐的时候一路都还顺利吗？
1: 其实我觉得挺坎坷的。
0: 嗯，
1: 因为呢，初三的那一年，我就报了提前批，报了省艺校的音乐专业啊。结果是因为是信息填错了，因为以前是手写啊，那就遗憾错过了复试。那后来呢就想报师范。
0: 那家里人支持你吗？
1: 家里人不太支持，虽然我妈也是师范毕业，小学老师，就是因为她觉得太辛苦了。
0: 之后怎么样？
1: 所以我就把目标锁定在中专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录取分数是最高的呀。而且毕业之后他还包分配。但是呢就挺可惜的，差了4分，没考上。
0: 那这样的话心里肯定特别失落。
1: 对呀，就是特别失落。但是还行，后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选择了复读。那个时候复读其实也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再次准备再考。
0: 所以说心态算是还很平稳。
1: 对，但是呢补习了一年之后呢，又一个新的政策出来了，复读生呢要减掉总分的20分再录取。那我又一次差了4分又落班了。
0: 所以如果说没有新政策的情况下肯定是可以上的了。
1: 对，
0: 结果
1: 超了
0: 真的是接连的2次错过机会，换谁都会觉得特别受打击。
1: 是啊，因为那时候呢所以心里就落差特别大嘛。情绪也很低落。因为呢我们平常跟我差不多成绩的几位同学都能顺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那就我自己，我就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了。那段时间特别迷茫。对，特别迷茫。
0: 一路经历了这么多的遗憾和挫折低谷之后是怎么迎来转机的？
1: 这个转机其实也是说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那我就那个时候报考了福建省音乐基地班之一的福鼎音乐班。但因为毕竟自己从12岁开始学这个音乐专业，那多一条路可以选择了。所以在那里呢就经过3年系统的专业学习，凭着扎实的文化课的基础和专业能力，拿到的全省为数不多的保送名额，然后就成功的考上福建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还是很幸运的。
0: 应该特别开心吧那个时候。
1: 这个感觉是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0: 那也不是，主要还是你努力了。
1: 那是机会，应该说都是
0: 留给努力的人。
1: 对，
0: 那参加保送考试的时候您会不会紧张啊？
1: 我自己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心态特别好。我不紧张。为什么呢？就是说就算没有保送上的话，那以我的成绩哈，那肯定是能在我们这个毕业班的分配名额里的。所以心里有这份底气了。因为有退路了，所以抱着平常心去考试，发挥就很稳定。
0: 因为有这么好的心态才能够在音乐路上走得这么稳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立夏老师的另一首歌《明珠湖背》。

0: 些旋律，
1: 你知道吗？
0: 是时光的注脚。
1: 你的日子，
0: 有些声音是灵魂的独白。
1: 我有多想你。
0: 欢迎来到乡音如歌，静下来，听世界如何被音乐重新定义。
1: 我等你。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在声乐教学领域深耕多年的吴立夏老师。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立夏老师演唱的《明珠虎背》，歌里唱的是高山云雾、古厝村落，画面感特别强。这首歌也是虎背镇官方的文旅主题曲，对吧？
3: 对对对对，歌词里呢是巧妙地融入了当地的红色文化，还有皇家蒸笼，特色黄酒，海上天湖，全是咱们当地的特点，
2: 满满的地方风情。立夏老师，您进入到大学之后接受了这个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在学习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刚进大一的时候呀，他特别特别不适应，因为我的新的声乐老师他的发声方法跟我原来老师的发声方法
2: 不太一样，
3: 对，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腔体呢让我撑得很大，这就导致我的声带闭合不紧啊，每节课上了大概20分钟左右，我嗓子就感觉我特别疲劳，我连正常说话都很费劲啊。一个学期下来，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就跟我说，哎，吴立夏，你现在的歌唱水平明显退步了，还不如你新生汇演那个时候呢，那段时间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的，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特别特别崩溃很无助。
2: 后来是怎么调整过来的？
3: 还好后来是有个机会啊，有幸成了咱们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林夕教授的旁听生啊，跟着林教授学习咽音、发声法，然后才慢慢的找回自己的歌唱状态啊，顺利的考上声乐主修了，也就正式成了林夕教授的学生
2: 啊。遇到好的老师的指点，真的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啊。
3: 对，恩师一直都很用心的栽培我，在大学期间给了我很多演出呀、进录音棚录音的锻炼机会。
2: 那您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件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有啊，这个是在我们师大90周年校庆的时候，本来呢，这个领唱是林夕老师和另外一个女老师，那位女教师呢，她临时生病了，林夕老师就推荐我去当领唱，对对，临危受命啊，这也是对我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嘛，这次难得的锻炼也让我成长了特别特别多。那唯一遗憾的是，这些早年的很多的演出的资料呀，获奖证书啊，都放在我海边的老家，那很多年前是因为
2: 台风，
3: 正面登陆，那全被暴雨给泡了，
2: 那确实很可惜啊。但是这些珍贵的经历都记在心里了，其实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了，
3: 要这么想。
2: 那大学毕业之后，你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宁德扎根咱们家乡发展？
3: 其实呢，我是保送生。如果按照对口升学的原则呢，毕业之后应该要回到母校去任教了。那我后来权衡了各个方面的因素，最后决定留在宁德发展。
2: 入职以后，您就直接当上这个声乐老师了吗？
3: 没有，因为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哈，展示了说、唱、弹、跳四项技能，
2: 全能
3: 啊，对，然后正好是碰到呢，我现在的宁德职业中专学校有一位舞蹈老师，他是休产假，那这时候舞蹈老师缺了，校领导呢看我，觉得舞蹈哎
2: 也能教，
3: 也是可以的，可以胜任的，所以就这样，本科学的是声乐专业，到这个学校以后就成了一名舞蹈老师了。
2: 确实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3: 对对对，
2: 觉得专业和教的科目就不对口了，算是跨学科教学了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不适应？
3: 适应度其实还可以，
2: 嗯，
3: 因为我从幼儿园开始跳舞了，上台了，
2: 嗯，
3: 只不过说没有很正规，
2: 嗯，
3: 但是到府邸音乐班，到了师大之后，我们这七年的时间，还是老师还是很专业的教授的，
2: 就是系统的学习了，
3: 对对对对，但就是对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不太能接受。而且呢，上舞蹈课他要全程动作要做示范，
2: 嗯嗯，
3: 还要不停的给学生讲解啊，所以一整天的课上下来，
2: 嗯嗯，
3: 嗓子累，这个要命了，对我来讲，嗯嗯，那我就一直特别想回到自己的本专业教声乐啊，嗯，在这个岗位上嘛，像我这个性格，那我就一边想着把舞蹈教学做好的情况下，
2: 嗯，
3: 一边自己还继续在学习的学声乐，一直在学，我等待机会能早日回到声乐的课堂。
2: 后来您是怎么顺利的回到自己喜欢的声乐教学岗位上？
3: 后来有机会去比赛，我就靠一场一场的比赛去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青歌赛，那我有拿过宁德市第一届第二届的青歌赛的金奖，
2: 嗯，
3: 然后还有拿过宁德和温州两地歌手赛的金奖，
2: 嗯
3: 啊，那其中呢就是有一个赛事是全国推新人大赛，福建赛区的选拔赛哈，
2: 嗯，
3: 然后我一路通过了这个初赛复赛，要这么多轮就要在外地待很多的时间，等到决赛的前一天，我的嗓子因为水土不服嘛，
2: 发炎
3: 对对，特别肿得特别厉害，然后这种情况下正常你要
2: 休息了，
3: 要休息了，要很难可能做到最好的状态了，
2: 那当时身体状况这么不好，比赛一定是很艰难了。
3: 是，所以就是为了不放弃这场比赛，闯了这么久了，所以我连夜去输液消炎，然后第二天比赛前就自己开嗓，然后就是最后拿下了福建赛区民族唱法十佳的第一名。所以呢，就当时这个消息还登在闽东日报上，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然后新学期开学之后，教务处主任他主动找我沟通，说他看到了，所以给我调整了教学岗位啊，对，
2: 就这样就回到了自己如愿的教学岗位上了，
3: 对，太开心了。那在那之后呢，我也陆陆续续拿到一些比赛的奖项哈，比如说这个含金量比较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艺术人才选拔福建赛区民族唱法专业组的银奖，我觉得银奖这个
2: 含金量已经非常高了，
3: 非常非常高了，对对对，那真的叫高手如林啊，那这么多年我特别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每一次的演出我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严冬冬老师啊，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严老师呢在我心里既是德高望重的声乐导师，又像是一位盼着我成长的慈父啊，这么多年他是一直在鞭策的我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往前跑，那也是因为在严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才有了去年啊，2025年的五月，我爱着土地吴立夏专场音乐会
2: 啊，
3: 这个很不容易，我一开始还是很忐忑，那严老师一直在鼓励我，从歌曲的选择排序到每一首作品的细节处理，每一个环节严老师都会反复的琢磨，反复的修改，那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就是向恩师汇报自己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成长的成果。
2: 您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初心，对舞台呢也是始终抱着敬畏之心的。好了，那聊完您的成长故事和日常工作，接下来我们就安安静静地听一听立夏老师带来的经典老歌《珊瑚颂》。

0: 首《珊瑚颂》唱得悠扬婉转，韵味十足，经典的歌曲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那您在声乐教学岗位上深耕了20多年了，在教书育人这件事上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感悟。
1: 嗯，是，这个我经常在总结。我一直觉得心里有热爱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我一直是把自己的职业当做一辈子热爱的事业来做。在教学的时候呢，我会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嗓音特点，因人施教，因才施教，把自己的发声技巧和舞台都毫无保留地
0: 交给他们。
1: 因为我一路走来，我都碰到了很好的老师。我也想把这种做人做事的方法传承下去，
0: 就是常怀感恩之心。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也用心的去教学。我也用心的去培养每一个热爱唱歌的孩子，
0: 用心教书育人，用品德。

0: 立身行事，您真的是做到了德艺双馨了。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呢也请立夏老师给所有的热爱音乐、追逐梦想的听众朋友们说几句暖心的话吧。
1: 好，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真的真心热爱音乐，就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简简单单做人，坚守自己心里的热爱，慢慢沉淀，慢慢积累，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在合适的时候来到你身边。
0: 非常感谢立夏老师，今天您这么真诚的分享，您的故事温暖又治愈，特别的打动人心。那也衷心的祝福您啊，往后日子歌声常伴，万事顺心如意，在声乐教学和歌唱的道路上收获一路繁花。本期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立夏老师演唱的家乡原创歌曲《霍童之恋》，在温暖舒缓的旋律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玲玲，
1: 我是吴立夏，
0: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为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
4: 祝你一路平安。
0: 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5: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止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圈，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想等着空。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小心明天下雨。

0: 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她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淡。

们总会说旧爱还是最美，那一定是你我的回忆里有很多青涩的不被现实沾染的东西，它或许是一个人、一首歌、一本书、一场旅行、一个充满遗憾的记忆等等。好在从今天开始，每天24小时，每分每秒，每时每刻，你都可以通过这个频点的声音，在阳光下晾晒回忆。这里有歌，所以我需要你的情怀和对生活的大声歌唱，调大你的音量，一起来唱。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张苏龙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动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

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着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0: 一年，借了两次新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在音乐当中我要抛给你一个智慧锦囊。是的，我喜欢在音乐当中跟你来聊聊生活，聊聊工作，成为你的心理按摩师。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人人都是我们的伙伴，那我想对世界的看法会截然不同，因为我们不再把世界当成危险的存在了，也不再活在不必要的猜忌当中，你眼里的世界会成为一个安全的舒适的地方，所以啊，人际关系的烦恼也会大大减少。

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的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有见过。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呀，距今是5300年到4300年。哎，尤其呢是1973年草鞋山良渚文化精美玉器的出土，将南方玉文化一下子提早了上千年，堪称啊中国南方灿烂文明的奇葩，成为全世界玉器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终极藏品。然而这良渚文化古玉的仿制品呢，也是如影随形，一直啊困扰着良渚古玉的收藏爱好者。早期仿品啊，最晚也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宋仿的神人兽面纹良渚式的玉琮。因此民间收藏对良渚文化古玉一直是爱恨交加，因此呢也就诞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民间收藏古玉的话题。我国天津的著名收藏家王敬之先生，在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就介绍了他曾经收藏了一只良渚高古玉玉镯，期间呢还发生了很多小故事。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杭州的良渚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既没什么特别的产物，风光也不怎么样。但是自从发现了一批埋藏在地下的玉器以后，它的名声在古玉文化史上比任何地方都叫得响。良渚文化的玉器也成为了海内外古玉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宝，特别是那些刻有神秘的神人兽面纹的玉琮，更是令人垂涎。1998年，《钱江晚报》曾经登载过这么一篇文章，说的是在浙北某地的工地上，一位民工发现了一个古墓，就瞒着其他人，第二天天没亮，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古墓，找到了一个良渚玉琮，卖给了当地的古玉贩子，得款20000元。古玉贩子又将玉琮通过走私分子介绍，以1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卖给了澳门的收藏家。据说又有杭州的古玉贩子也染指其中，整个故事曲曲折折，大结局

是公安人员抓获了这批贩子，还远赴澳门将玉琮给追回来了，使得国宝未能流失。倒腾良渚古玉的贩子们也鸡飞蛋打，赃款被没收了，还罚了一笔钱。文章似乎在传递一个信息，良渚出土的玉器是国家的财产，一般人还是别碰为好。王敬之喜欢玉，从一开始买到福寿如意就是和田玉，这是真正的玉啊。而其他任何被称为玉的南阳玉、岫岩玉只能叫做玉石，老祖宗经过几千年的选择，最后才选定了用最能体现儒家价值观的和田美玉作为了国石。我们没有理由去背离它，所以除了因为高压线之外，从玉质上王敬之也不太喜欢这种地方玉。但是良渚文化的古墓葬并不像后代墓葬埋得那么深，五千多年的沧桑又让他们在外表上毫无标记，根本不存在盗墓的问题。钱江晚报说的古墓不一定会是良渚的墓葬，因为玉琮是良渚玉器的重要礼器，它比玉璧还要贵重得多。在考古发掘当中，有些良渚墓葬中会出很多的玉璧，而没有玉琮，还没有发现只有玉琮没有玉璧的现象，因为良渚墓葬里不可能出现只有一只玉琮而无其他玉器的情况。在历史上，杭嘉湖地区农民在取土烧砖以及农田耕作的时候，都会时不时地弄出点零星的良渚玉器，流到古玩市场上，价格也低得可怜。王敬之就在无意中收藏到了一件早先出土的良渚古玉，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玉镯。这只玉镯是同类一块玉一道买下的，买那块玉的时候，有朋友就劝王敬之别买，卖主一见连忙的降价。王敬之思来想去，人家大老远的跑来了，不买点东西对不起人家，就把它买下来了。卖主一看王敬之买了，又趁机会从包里头掏出了一只玉镯，哎，王先生算偏一点，您留下吧。王敬之一看这玉镯，倒是玉镯，内里和两面都是平的，外边是半圆的，颜色灰灰白白，还带点黑加点黄，烂了许多窟窿，只有一面有薄薄的红色，那也是一种病殃殃的红，整个就是一块烂石头。王敬之这个人向来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人家，对方已经讲价了又不贵，只好啊再掏一次腰包吧。但是这一次却让王敬之实实在在的捡了个便宜，因为这只玉镯是一件真正的良渚古玉。你相信买玉要讲缘分吗？哎，说实话，王敬之就特别相信。这只玉镯，王敬之没有把它当回事，随随便便的就扔抽屉里了，继续搞他的和田玉收藏。只是有朋友来玩的时候问他最近收藏什么东西了，哎，他才把这玉镯拿出来给人家看看。大家也不看好，而且内径太小，这没法佩戴。随着王敬之对古玉的了解，慢慢的他开始注意这只玉镯了。因为很多书上都说上古时代的玉镯大多是高茧状或者内平外圆，而且一般不雕纹饰，扁平状或圆柱状，都比他们要迟。在《良渚文化玉器》一书当中呢，有一件纽丝纹玉镯，内里也是平直的。再说了，它的颜色吧，绝对。

0: 粹是二次生成的，而且十分自然。他身上的窟窿也很自然，不像是人工用氢氟酸一类的化学药水泡出来的，用开水一泡，拿出来一闻，一股子腥气。这更证明了这些窟窿实际上是蛀孔，是高古玉器受沁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在他身上还有一种沁色，冰裂纹，就好像瓷器的开片一样，十分的漂亮。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跟良渚文化的高古玉不一样啊，来自我国西藏天域高原的天珠则是啊另一种含有玉质和玛瑙成分的珍贵稀有宝石。天珠啊又称天眼珠，是一种啊极富民族和宗教色彩，蕴含神秘传说并含有特殊磁场的稀有珠宝。天珠的材质啊其实是沉积岩的一种，叫九眼石叶岩，因为它呢含有玉质和玛瑙的成分，被认为啊是一种稀有的宝石。我国西藏自治区地属喜马拉雅山脉，石质当中啊含有九眼石叶岩，藏民啊将浓厚的宗教信仰赋予在这石头之上，磨制加工而成大小不等的各色天珠。著名演员李连杰哎就有一颗价值上亿元的天珠，那可真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也是天珠收藏界的一大发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讲述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的故事，其实啊他也曾经收藏过一枚九眼天珠，哎，但是后来呢被他夫人给卖掉了，实在是可惜。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啊，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大多啊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左右的。
3: 王敬之知道这是一件高古玉器珍品了，赶紧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一般人是不让他们碰的。哎，大约一年以后，王敬之因为给一家单位编辑了一本书，他们家来了一位女孩，她是来帮忙打字排版的。王敬之家没有女儿，看见这么个清纯的小孩，夫妻老两口喜欢得不得了，就想认她做个干闺女，让她住在自己家，又买东西送给她，还给她起了个跟自己姓的名字，王岩。王景之马上想到了这只玉镯，连忙取出来献宝似的。女孩也真有缘，手生得特别小，居然一点不费事哎就戴上了。没想到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女孩开始说镯子戴着不舒服，发热，而且越来越热，有点受不了。王景之说，别人的玉戴着都凉，你怎么带着热呢？小姑娘在手上擦了些个肥皂作为润滑剂，把玉镯取下来，王敬之又宝贝似的藏了起来。又过了好长时间，有一天他无意的展开了自己的宝贝，突然发现这只玉镯原本只是薄薄一层的红色，竟然变成了大半层红色，其中有一块简直像红宝石，用灯光这么一照，没有一点的瑕疵，颜色也极其的艳丽。

0: 这只玉镯王敬之以前看得很仔细，绝不是这样。这在古玉是一种盘变，是因为和人的体温汗液接触以后发生的一种变化，就好比从冬眠状态中醒过来了。他是不是在自己干闺女手臂上完成复苏了呢？过去呀，王敬之一直认为地方玉的沁色一般都只是些个鸡骨白，不像和田玉那样五彩斑斓的，没什么玩头。从这只玉镯的变化，至少部分的改变了王敬之对地方玉的看法。王敬之就时常琢磨，这只玉镯这么小，不像是给成人戴的，或许是一位充满了父爱的酋长特意命人做了送给他的宝贝女儿的。一位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宝贝女儿又通过大地母亲将玉镯流传到了今天，被我这样充满了父爱的人收藏了。我们的干女儿后来又到外地去闯荡了一段时间，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前些日子打电话告诉王敬之说要做新娘了。王敬之夫妇由衷地祝福他的干闺女，希望他带着自己的如意郎君回娘家做客。哎，既然这只充满了五千年父爱的温情玉镯干闺女带不了，那么王敬之又选了一块代表吉祥的古玉送给了他的干闺女。雪域高原的拉萨给人一种梦一样的情怀，飞机掠过连绵起伏的雪山，临近拉萨的时候，雅鲁藏布江像一条飘舞的哈达，把一江奔流的碧绿现到了你的眼前。20世纪90年代初，孙仲谋去拉萨参加40周年庆典活动，第一次踏上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拉萨是一座阳光的城市，抬头是一碧如洗的蓝天，极目是雪白似云的冰峰，拔地而起的布达拉宫古老中透出一种庄重，红墙白殿金黄色的佛动法轮让人对佛教的神秘多了几分虔诚。可能是因为太喜欢这座城市了，孙仲谋竟然提前去了整整10天。为了安排台湾8000里路云和月摄制组的拍摄工作，自治区的同志陪着孙仲谋先参观了所拍摄的景点，没想到这让孙仲谋意外地受了一次文物的洗礼。在美丽的布达拉宫里，孙仲谋有幸目睹了中国瓷史上备受推崇的第一件斗彩瓷器，这是一只明代宣德官窑碗，被置于一座台案上独享其尊。碗上的画片是鸳鸯戏水，青花勾勒出的水纹和莲花衬托着的色彩艳丽的鸳鸯，恰如一幅风格迥异的图画。由于这只碗深藏于佛教的圣殿里，很少有人能亲眼目睹，就是许多文物工作者也只能对着图片兴叹。孙仲谋能够咫尺间与其亲近，正可谓三生有幸。在一间特别开阔的大殿里，陪同的布达拉宫人员可能见了孙仲谋对宫藏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指了指上边让孙仲谋抬头往上看。孙仲谋仰头看上去，只见上边吊挂着一排排黄色的丝织品，孙仲谋以为是佛教事物，也没觉得有什么新奇的。他看孙仲谋没什么反应，便上去说，啊，这上边挂着好些龙袍，都是明清两代皇上送给布达拉宫的。听他这么一说，孙仲谋赶紧抬头观看，借着不太明亮的灯光，孙仲谋终于看清了，这都是绣着海水江崖五彩团龙的龙袍， 而且龙纹都是五爪，这是标准的皇帝御用之物啊，在布达拉宫珍藏如此之多，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呀。布达拉宫是东宫，还有一座叫罗布林卡的宫殿是夏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建筑，在那里孙仲谋瞻仰了许多尊带有大明永乐年诗、大明宣德年制款式的鎏金佛像，都是明代永乐、宣德时宫廷赐予佛教寺院的，足见明清两朝对西藏地区的重视。
1: 那孙仲谋先生的那枚天珠是在西藏拉萨买的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鹿、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朱佑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胡民奇，中国科学报资深记者，青藏科考随队记者。去青藏高原需要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准备呢？对身体有没有一些要求呢？如果出现了高原反应，该如何顺利度过呢？
4: 那我们三个人分着讲啊，每个人的高反体验可能都不一样。跑西藏或者跑青藏，可能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反。实际上高反呢，我觉得应该正常的一个人的话，其实到了这个环境，高反实际上是一个适应环境的一个调试的过程，所以这个不是不正常，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这种调试过程。那怎么样去缓解或者适应呢？或者是加快这个适应这个环境？就我们的这个经验反省啊，包括这个2021年我们在西峰跑西峰，基本上这那次是很惊险的一次，我们就有一些反省的这种经验。那么首先呢，肯定是要做好后勤的准备，比如说药品、这个衣物，

0: 包括贴身的、外面穿的，还有鞋，这些都要有针对性的准备。你比如说这个衣物，当时我本人的一个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当时的这个贴身的衣物不是个速干的材料。那个不是速干的材料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如果你出了汗，这一风吹，里面是温度是比较低的，很容易失温，这是个很危险。所以这个衣物的准备，贴身的这个衣物一定要速干的，这种材质可能是要更好的。那么外面还有防风的这种保暖。那么药品呢，我们说这个红景天，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对我们来讲收效不多。但是这个葡萄糖和这个巧克力能够让你很快的吸收这个热量的这些东西。那么当然还有这个鞋啊，因为我们工作会去考虑到打石头化石，一般这个登山鞋呢肯定不是那种普通的，前面肯定是有保护脚趾头的这么一个附加的这么一个结构，它能保证你在登山的时候或者在徒步的时候可以脚趾不受伤，最大可能的减少你在野外过程中这种受的这个伤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地方想办法都要睡好。你刚才说我是队长，我实际上只是小队长，我们大队长邓涛老师他就有一些秘诀，包括我们倪老师他们都有一些这个秘诀。你比如说在那个地方如果真的是高反，是这个睡不着觉或者头疼的不得了的话，你要想方设法要睡着，只要睡着保持好了体力，你后面的适应的过程会更顺利一些。比如说邓老师有一个秘诀，就是他在高反睡不着觉和吃安眠药之间绝对选择吃一个安眠药，我保证前一到两天一定要睡好，睡好了之后后面就自然的就适应过来了。如果前一两天没睡好，后面很有可能高反剧烈到有的时候可能就不能如期的参与这个工作了。所以刚才说了，这个药品、衣物、鞋，包括其他的一个配套的生活上的这种准备，特别是第一次去西藏还是要悠着点，对吧？这个倒吃甘蔗好戏在后头，不能说到了这个拉萨或者是不管坐火车也好或者坐飞机也好，下了拉萨看到雪山就蹦蹦跳跳，这一般人来讲是受不了的，我们也受不了。如果在机场就兴奋这个样子，可能走不出这个出口，说不定就要挂吊瓶了。所以这个心态也很重要，就是把这个体力啊要留在后面的更好的这个路上面，是吧？所以从心态到物资再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其实都要做相应的这种准备。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就像吴老师刚刚说的一样啊，每个人的其实高原反应的具体反应都不太一样。但是以我的经验哈，大部分人都一定会出现高原反应的。只是有两个差别，一个是症状的轻重，第二个是出现的时间早晚。我们那个小队是四个人，是吧？如果你是小队长，那我就是小小队长了啊。
2: 四个人，
1: 反正我们四个人都有高原反应，但是在出现的这个高度和时间都不一样。我不信我是最后一个出现高原反应的，其实你应该第一个出现高原反应，这样大家都会照顾你。这个结果我是等大家都出完了高原反应了啊，这个我开始高原反应了。具体什么反应呢？就是像感冒一样昏昏沉沉，然后还有一个只有我有的这个症状，就拉肚子，之后就一切正常。除了当然你的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会大幅下降啊。我记得我们都好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小山包，当时觉得是个小山包，我们沿着这个小山包爬过去，这个把这片的这个滞留基地层都看完。当时立了这个 flag 啊，然后就往这个小山包上爬。就我记得我们是十点开始爬的，爬到十二点，可能往上爬了不知道有没有50米。反正就是你整个人在高原这个地区的这个整个运动能力都是大幅下降。另外一个就是高原反应就一定会来，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出现的高度和症状以及症状的轻重都不一样。那么我记得当时在林芝2000多米有一个学生他已经进了医院了，是吧？这个是比较容易出现高原反应的。那么大部分应该到3000多米开始会有反应。我其实到4000多米之后才开始出现反应，但是所以比较晚。所以就是已经开始工作了才出现反应，就比较痛苦。那么你们去的就更高了，其实我们去的会低一些，我们大部分工作的就是4000米左右，然后可能翻几个山口是到了5000米，像巴瓦可能到6000多米，所以会很比较危险，容易出现这个肺水肿之类的。我记得上次去年跟小倪老师聊，他说他那次还有点后遗症，他那个小手指是麻的，就像这个吴老师说的，大家还是要悠着点。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挺过去的。我们没有吸氧，我不知道吸氧有没有用哈。就你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哈。我看到很多游客都吸氧，但是我们反正没有吸氧。
0: 对，吸氧还有这个有一些很实用的小建议，或者说值得试一试的。就刚才说的这个吸氧，我觉得

0: 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去西藏吸氧啊会产生依赖。我现在想想这话可能有点误导性，因为这个吸氧怎么会产生依赖性呢？对吧？你在西藏这个地方氧气是少一点，那你回来还是要有正常的这种氧气的含量啊。而且这个在吸氧，就像刚才吃这个睡不着吃安眠药一样，它即使有一点点在旅游的这个有一点点这个依赖，但是比你的高反对身体带来的这个影响来讲，至少是两者相害取其轻，更何况它真的能够立竿见影的缓解你的这个高原反应。所以我觉得真要蓄氧的时候放开蓄氧，不会影响你的后面的观景的体验、旅行的体验，不会，连我们工作都可以更好的开展，更何况是旅行呢，对吧？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吸氧这是个敞开去吸氧。还有一个就是我呢，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去西藏或者是青海干旱的地方、高的地方会反应怎么样，我有一个反应就是特别容易流鼻血。这个流鼻血可能第一是因为干燥，第二是因为这个有了高反之后它的心率、这个血压、心率都上去了，所以特别容易这个毛细管破裂流鼻血。那我们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到了干旱这个地方，我们用红霉素或者其他甘油在鼻黏膜里面先涂一层，绝对不会流鼻血，睡觉也不会因为这个鼻子太干睡不着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西藏旅游，在高海拔这个地方旅游的一些小经验吧。胡老师没有什么高反，我不知道他能说出来什么。
1: 很多人第一次去到高原上，他是极其的紧张害怕，因为他听所有去过高原的人都会觉得说，哎呀，高反特别的难受，每个人都会高反。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大家要对高反这件事情抱有平常心，除非你是有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或者明确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有了一定的年龄，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群体来讲要比较的小心。那如果你是就是身体状况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有一定的高反，其实大家可能经过两三天的时间慢慢的适应，其实大家都是可以适应那个感受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害怕，你一害怕，你一紧张，你消耗的能量，你呼吸的节奏就会打乱，这个时候你的耗氧量会越高，就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当时去爬6000米高峰的时候，从四五天前遇到教练开始，教练每天给我们做的一个心理建设就是你们每个人都能到达。对，他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专业的登山训练的普通人，当然你身体是健康的，都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指导下那个登上一座6000米的山峰啊。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所以他们给了我们就是很强烈的自信，就安心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可以完成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到了高原不要洗澡，我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真的，不洗澡不是因为说就是会感冒，因为那边冷，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洗澡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消耗大量的氧气，在可能在那个15-20分钟当中你消耗大量氧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半个小时之后你马上就不行了，头巨疼。我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我是觉得我适应了，我觉得在登山之前我得洗个澡，但是事实就是我并没有感冒，但是就是出现了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反应，确实是头疼。然后还有在山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可能是大家想不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是要搭帐篷嘛，第一次在高山上面搭帐篷，大家知道在高山上面住就是过夜，最难受的是什么吗？对我来讲最不能忍受的是噪音。当时教练就提醒我们了，他们在登珠峰的时候受不了的就是晚上那个罡风，我就觉得我的帐篷会被吹走，就那个噪音非常的受不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在户外，比如说也在帐篷里待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是要带好那种就是耳塞。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青藏高原是地质活动的杰作，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改变了海陆的分布。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古海，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作者以亲身经历的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景、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2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前面三位主讲人谈到了去高原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关于高原反应的一些情况。不过一定要提醒大家，关于高原反应，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大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来酌情处理。下面的时间当中，主讲人吴飞翔要来重点介绍几件青藏高原的化石。
2: 那我先介绍一下几个标本呢，那么有三件鱼的标本，一个是菊石的标本，那就是鹦鹉螺的化石，这都是珠峰附近，这个是在羌塘高原上面的。这个攀鲈，就刚才这个我说的这个斗鱼的这个亲戚啊，这个攀鲈的化石。那这个标本呢，这个标本是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修复出来的，旁边是有很多这个密密麻麻的针眼啊，这是我们的化石修复的这个技术人员用这个绣花针一样这么细的这个工具，是一点点把它给从这个岩层里面剥开的，就是把这个围岩给去掉，这个化石就露出来。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是个平板，上面有一个浅浅的这个凹凸，那就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鱼的形状，这肯定是有化石的，所以呢就在显微镜下面用那个针的这么很细的这个工具把这个鱼给相当于刨出来。我们的这个化石修复的这个师傅呢手都很巧，所以虽然是岩石这么硬，而且又要修这么深，但是呢他可以把这个鱼上面的所有的细节都可以修得特别的精致，包括鱼的每一颗牙齿、这个鳍条，包括鱼身上的鳞片，都能够很好的把它给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做古生物研究的这一个除了野外标本回来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化石的修复。大家可能知道这个除了鱼之外，那我们所还有研究这个恐龙羽毛起源的研究的这个内容。这恐龙这个羽毛都要在特意埋藏的环境里面给保存下来，所以这个修复的过程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关键。你要是技术不行，或者说这个马虎一点，可能就把这个羽毛给修走了，只剩下骨头了。所以这古生物研究的过程，特别是古脊椎动物，这个修复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关键的。修得不好，后面的很多研究可能都会受影响，对吧？这个西藏的标本或者所有的这个化石修复，这个是一个耗力耗时间又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刚才说了这个鲈呢，攀鲈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有不同的种，那么还有保存的状态不一样。刚才这个标本是要用修复工具要把它挖出来，那么有些标本比如说它这个成立发育的这个特点不一样，你把地质锤打开了之后，这个化石就清晰的这个相当于就印在这个表面了，所以修复的工作肯定就要少很多。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这个

0: 位，但虽然不一样，但是呢都是这个攀炉的一个标本。
1: 就是这个上面的所有的结构都是它自然的结构，我只是用那个梯针把它从围岩里面把围岩去掉，把化石暴露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叫它修理、修复、清修。
0: 而且有些化石，比如说这个裂缝这个地方，你要把它拼复起来，其实还是要用胶或者用其他这个工具，可能是要把它做一些组合的，但基础肯定是要这个标本本身，你第一尽量少的破坏，第二是要保持它的原貌。所以清理清修可能是
1: 清修
0: 的确是更好一点。除了炉之外，那么还有这种标本虽然小，但是呢它保存的特殊性在哪呢？就是它的骨头没有了，但是它的皮肤内脏和那些可能有一些色素细胞的这种东西可能保存了。所以我们通过扫描定镜或通过其他的一些高倍的这种观察，说不定能够看到它的一些软组织的东西，比如说色素细胞，这个鱼它活着的时候到底是什么颜色。那这个化石呢，那当然是我们自己去采集，知道这个是就在喜马拉雅山脉里面的这个三叠纪或者侏罗纪的这些菊石。因为没到现场，我们没看到这个标本，有的时候别人给我们一个二手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动心的。比如说这个前两年说在珠峰那个地方看到了有一些鱼的这个材料，这个一看鱼材，你看单看照片你看不出来是什么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当时就奔过去找，实际上到了现场一看，其实就是辽西的这种蓝鳍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保存不太好的，这些肯定是内地来的这个标本。所以这个是菊石。那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无脊椎动物在珠峰附近是有很多的，而且竹石的这种不是做古生物人，一看这个菊石上面这个纹饰啊可能都不一样，都知道可能是不同的这个物种。所以这个是菊石，也就是鹦鹉螺的这个近亲。这个应该是这个侏罗纪的树类菊石，也就是在大概在 1.8亿年前的这海里的这个东西。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些化石是因为有基底，就是我们一个湖盆可能有湖底的这个基岩，比如说我们在吉隆找三只马这个地方，上面可能是600万年前的三只马，是古长颈鹿的这些材料，但它基底暴露出来黑黑的这个岩石里面就有这样的这个菊石，那是侏罗纪的那个石头，也就是当时湖泊的一个基底，是吧？到上面那沉积的是后面几百万年前那湖泊里面的那其他的埋藏的那个600万年前的化石。所以很多时候不同的像这种就是老的新的这化石可能都在一个地点里面那个找到，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一种经历，对吧？这个是菊石的。这个是昆虫的化石，就比较小，因为昆虫第一小，第二很多它都是印痕，所以这个印痕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如果像我们做研究是要通过高倍的显微镜甚至扫描定镜看一些它的比如体上的肛毛啊，它的口气啊，它的这个产卵的这些结构，这些是要通过很多这个辅助手段的。这个标本就是这个二叠纪的晚二叠的这个蛇岩齿啊，这个化石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珠峰选址沙的这道同一个地点，但是在它下面一点的这个层位，老一点，也就是二叠纪晚期。所以刚才说为什么说这个化石比较有重要呢，就是因为刚才为什么说同样一个植物，陆地上的植物在南极也有，在西藏这个地方也有呢？那是因为当时那个地块，就现在珠峰脚下的这个地块跟当时南极的地块它其实是拼在一块，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超级古陆，好几个大陆，现在这个大陆是拼在一块，所以它们实际上是整个大陆上的不同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石，这个当然这个是个蕨类植物，它长得最高可以6到7米吧。三只马，这个是马的骨骼，这个马的骨骼，这个叫马是一个奔跑的机器，是吧？就它全身的这结构的这个演化，其实都是为了最后我们现代马，或者是说这个最后跑得飞快的这个马的它这种适应而演化的。那么最早的马呢，它那个脚趾它是四，对吧？就跟普通的这个哺乳动物一样，四个脚趾。那到了后面有三趾，那到了现在这个真马就只剩下中间这个马蹄了。所以这个马的演化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很经典的一个演化的这个案例。那么在我们西藏呢有好几个地点都产出过这个三趾马的化石，也就是相当于马演化史上的一个过渡的这么环节。那么而且有意思的是呢，在西藏的这些马的这个化石它实际上跨度呢也有好几百万年。那么早期一点的这个三趾马呢，通过其他的包粉或者其他的化石能知道它是一个森林环境。那么到了后面比如说扎达土林那地方，它是一个完全是适应开阔这种荒漠和林地的草地的这么一个适应。因为从它的脚趾上面奔跑的这站立和奔跑的这些结构来看，我们知道 它对应的这个环境有点不一样，所以把这些化石串在一块，虽然200到300万年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整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已经经历了一个林地或者林地跟草地混合的环境，一直到真正的开阔0线以上的这种草原的。

0: 借吴飞翔、朱佑安、胡明奇三位主讲人详细的介绍，从鱼化石的角度切入，回顾了青藏高原上生命变迁的历史等等内容，让大家对于青藏高原的生命、青藏高原的变化以及青藏高原的风光还有旅行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再一次感谢三位主讲人，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